0: 这是给猪挑选的玩耍。这是说啥小子的？我今天给你表现。这是说我一个拿个国家，俺们这这这这里面说的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 pretty much。
1: 这是说。
0: Okay.